铺嘛叫这草叫俺那里木啊。把老妈叫这草叫俺来啊，要铺家二木的嘛和伢来木啊。俺农家二木的嘛和伢来。说铺俺农家二木的，可个在俺来。

白中安。他走那叫个兄弟来了，老马和白中安。那咱那叫个马，那老人家弄，他让你在下，不老话让你在下，那马就养。我个密码没密叫什么啊毛了都拉了什么没密叫修建啊他都老婆都完了你老婆婆就没母你家哎都了吗你老婆婆就没母你家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就老婆婆

0: 社会部我和那俩比个别个别么和应该那能一大小得佩服住这么和得感恩社会部是个他们年好爱我的妈妈在亚法兰安给我的妈一母就和十年法兰们爱说一天也杀这个我我老初不下说十年法兰们两个说比个得你我每年老初过我跟那个下地度家们爱本期嘛今嘛哈地下我度家我跟那个一家嘛我每年是别别些年衣服啦，买零的嘛，干啥肉？阿里帮个，阿说衣服啦，衣服一米，买的买个买零装嘛，阿里嘛干啥个？消费买零呀，提费干啥肉？别话我觉得我们的小本当个，买零消费吃不住，当我们呀，是别别些年干啥肉？买零两个，过下本期度假年，我干嘛干一家年？是你那半年子拿和面子拿装个，阿我拉出下地地地个，我干嘛干用我们呀？阿里嘛一拿可么中啊，说的别个。
1: 他现在做啊，我本月啊是好啊，阿妈去来听我们讲啊，是过得去，是过希望啊，来听我们讲，我个人感觉怎么样啊，是过得了去的，想做见我，现在好我们讲那啥片啥去，是过得了，是过得回来，陪他们去的，你来我啊，怎么样啊？我阿妈去，我个人感觉啊。然后我们家有大门里边呀，一次次来我，一次次来不和老王给连我，不和那片和做小伙伴不和啊，做不留做这里锻炼啊。这边呀，么是啊，我啊，蒙古的军队难啊。这边呀，做小伙伴啊，没包就送啊，呀，蒙古的军队发那个不和啊，我历史和怕蒙古么和这军队难些吧啊。啊，个和我和邻居不和，么生啊不和，他妈富贵娘啊不和那男人啊。

吃火锅，我和那来个我撇我面子过爱，人么明年人么他妈来年就住那抓，俺里边年那抓吃火锅的干爱，第四是人么他妈四度有抓么爱十四抓啊，那么和他们当爱，他妈年他们他妈的吃这个他们当我比个吃火锅，人么等爱明年就住那年，啊我喜欢呢哈子过。我过去是怎么的么呢？毕竟么呢，另外个呢，出把什么什么呢，主打是我爱。啊，这么不多中年小伙不？俺们啥的呀？试试路普特别嘛，有问题怎么样哎？啊，这么呢？特别不得香，是年嘞，怀抱俺听他面路。啊，这么我们呢，还是皮花。啊，这么米粒当啊，是年啊不拉出日香啊，俺这边哎，这边呢，你只顾么吃别呢，拉出呢。还是被你吃面饼啊！我喜欢呢，你只顾嘛，你只领我过个不得也被人家软也没硬啊！对，啊，我那做可别嘛，被人家你只领我过不嘛，管烂嘛哎！啊，对，我们家我再多我四十六十的嘛，和人家可有劲啊！啊，说我爸妈的呀，路铺你爸妈那个小伙伴的嘛，我的送我和马生哎，给你说别人家，啊，这边哎，不要说别人家都远说的。阿这么年，阿里干白么年哎，阿提吃个大，哎，是年提吃个白么我们家提家来谈，阿听他面的，阿我喜欢那喝东哎，他的嘛是别白些年提起嘛了哎，你莫白说十次黑没干，阿提装，是因为维生素 C 的白么为什么喝装啊？阿我喜欢呢，我喜欢懒惰吃下东哎，他们家阿妈我怎么看呀？尸体怎么喝哈？哎，是年阿诺体质，小伙不？你怎么变安诺？安诺这么我变小伙伴，我喜欢的。对啊，一看嘛，你一次可么走？那我喜欢的他妈哈拉多。对啊，我是变人亚伯丁，维他命 B， 是眼泪，爱听怎么样啊？爱听嘛，我变人我喜欢的了。一步，哎，阿拉到我嘛对啊，我到我步，懂哎？那他我最近我喜欢的，对嘛喜欢的哈嘛？啥子体质小伙伴？对嘛，我变人亚伯克利，伯克利的嘛和人家我亚我偏我偏等我偏都我么走。俺以为我不可能过嘛，我每年打了杂和啊不皮花烂啊，哎，十年不皮花，这么和烂年一个月都日里里当啊，对啊，是的办啊，哎，十年的时候体质嘛，我每年过看，哎，对办个，俺们是一副，俺们身体质体质嘛，我每年啊，小每年时候别不上个呀，买大开罗汀。啊，这么装啊，啊，这么每年我过的时候呢，我也下补下吃下，改动哎。哎，喝了几度？我们身体体质么？哎，他家过开慢慢哎，他们家小伙伴和阿妈喝几箱我们家哎，他说他家三百大克罗汀慢慢哎，阿他妈抓，阿他妈和说别白提什么了呀？阿拉林下过次你没敢抓住，阿妈我怎么看我们家啊？可好哎？一些年的时候，体质小伙伴，他们我们家也腐烂，马嘎死俺他们家屋里是我和生哎，马嘎死他们我们家屋没和抓，俺他妈我们家小伙伴。提起嘛，来年维他命 C 的嘛和我提前黑吃没干，阿提装啊。维他命 C 的嘛，伢小伙伴的干吧，阿我皮坏了，喜欢的了，一时他妈日伤啊，啥办个？阿他妈这时候和伢白提呀，阿侬们意思啦，阿我嘛还是过点喜欢的，我家大妈他妈来干，阿他妈来一干，阿他妈不多十年的白白忙忙伢，我一伙一阿里边伢。一举装嘛个，阿我拿出的白白嘛装啊，一斤子里拿出一小么伢。一花嘛，对我这里一股子一支阿达嘛，阿他妈像对人啊，日乱啊，阿他办个，对不呢？阿妈平日上不呢？马嘎斯他妈和咱人哎嘛，起码阿他妈和哈，说的办个。但是个体质小伙伴，对嘛？我们人家阿伯，阿伯伢屋里送个伢嘛，做个伢说发了我，跟伢阿五和客户掌握，阿伯他妈伢试试啊，阿拉的对我哎。来不务实啊！跟你是是是做是是是装哎！阿他妈每年小伙伴说去别别的呀，三喜欢的哈多哎，买大开罗汀是维他命 C， 是亚森的肥宝啊！我喜欢的我一时咋多哎，阿哥们去装啊！是伢拍丁丁丁哎！但每年我怕咱们的我怕咱们的我每年小伙伴喜欢的我们喊啊！阿他妈哎，什么的小伙伴那么大的么去装着？哎，不管伢哎，办那么大时候装的呀，说别不讲那十次我不信。啊，说我最近我喜欢的他妈，啊，我以前在跟我们家也喜欢的，这咋的？学嘛和人家办，我喜欢学嘛和人家办，喊啊，说的办个，提子办嘛家我拿出的白白嘛，办家日子你来的，下课唔得啊，哎，我害怕让我们家说，哎，把他妈咋和人家啊的稀烂啊，他们家小伙伴和换咱人哎，说的别，但是和提子小伙伴，他妈我们家送。
送给我的嘛，我半夜小伙伴啊，我的孙伢子吧，马瓦斯啊，对吧？哎，马瓦斯的嘛，我半夜小伙伴，维他命吧，钙量吧，剩下他妈啥的，啊，就他娘了。啊，这嘛我半夜我喜欢的喝多少零啊，喜欢的不多零啊。啊，我是这嘛，半夜一心一花他妈一花啊。啊，说那他妈国光，我半夜说说别嘛的我，维他命 C、钙量等等的，啊，面子强。哎，半夜小伙伴，啊妈喜欢的皮筋下下带你下，哎。啊，我那初八半夜下蛋，我半夜十点嘛喊我半夜十点，他妈喊我半夜在带点绿蛋啊，啊，他半夜来两蛋个皮啊，啊，那天我妈妈那天，他我妈半夜喜欢那么蛋个，是你下么蛋？哎，我的狗啊，啊嘛是你，因谷子皮花的嘛，因地里大，因自个大，半夜嘛皮个，哎个，他半夜什么嘛皮呀？啊嘛皮小半夜那个死死的狮子嘛在你头。咱们的出版的这档哎，人家明明年咱们啊，可比咱们年咱们不小哎，咱们年是别年木盒的木啥哎，下个的路面啊，咱们年啊，这不都做你啊，或者你哎，小伙伴，俺他妈和那边么这个试试这个哎，小伙伴来比嘛。

一种呢，这个的人讲说了，如是何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叫鲁少宝莲罗老师，别忙着讲鲁，孙子罗做人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头生主鲁是何子顶主，朝顶头阳朝都，鲁是何高香顶主高一顶。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主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赶路孙子路说了尿上

一种呢，这个的人长说了，六十号股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做啊，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叫路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赶路，甚至路做难度，是当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头生组六十号组顶组，朝顶头阳朝度，六十号高向顶组高一顶。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感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赶路甚至路说了尿上